0: 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三人组遭遇运尸队，这在旁人看来呢，那是丁的人的恩德，给了大家认尸的机会。现在呢，是怕这瘟疫，不得不运出城去掩埋。可咱们说呀，别人都这么看，三人组不一样了。这回这三位啊，意见相当统一，不约而同的都嘟囔出一句，他们有问题。仨人嘟囔完就一愣了，好嘛，这回我们怎么了？怎么意见如此统一呢？仨人一看，赶紧聊聊吧，凑到那犄角旮旯，范荣华就得问他，二位兄弟，你们都说有问题，发现什么问题了？这展平先说了，大哥，您看见没有，就这帮人呢，身高不一，武器也不相同。范荣华一回忆，还真是，不过他不明白。哎，展平啊，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吗？大哥，我听我三爷爷可讲过呀，朝廷的这军力啊，现在虽然说差一些，但是呢，钦差卫队啊，朝廷还是非常重视的。不夸张啊，这是皇上的脸面。据说呢，在选拔的时候，有些条件比较严格，比如说啊，你的身高啊得差不太多，武器衣甲到时候配发的都是一致的，就这样看起来啊才显得威武，显得皇家的脸面。可您看这支队伍没有啊，身高参差不齐，矮的跟那桌子差不多，高的呢都快身高过丈了。那武器呢，五花八门，带什么的都有，这个根本不是钦差卫队的模样，所以我敢肯定他们有问题。这展平说完呢，范荣华跟冯焕呢是一脸嫌弃，乌鸦展平，我是该说你观察力好呢，还是你那脸盲症又犯了，关键问题你全没抓住，你光注意什么呀？注意人拿的那家伙事儿，注意人那身高，那尸体你就没看吗？话说你还记得吗？咱们在白马县周鹏有个人呢，让合同给杀了，你记得吗？啊，记得呀。怎么了？乌鸦，你没发现吗？那个人的尸体呀，也在其中，而且还给换了一身新衣服。啊，新衣服，哎，冯焕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呀？那天合同出手，这人都被掏烂了，这丁的人既然派人收敛，那给换套新衣服很正常啊。乌鸦展平啊，你就没看出来吗？啊，那是正常，可是所有的尸体都换上新衣服，这可就奇怪了。就算这丁的人呢为人很仁慈，但有几个人会冒着得瘟疫的风险亲自给尸体

人这些手下之中带队那个，可就是那说书的。你别看他贴了两撇胡子，我还能认得出来啊。冯焕当时吓得也是机灵一下，这仔细想想好像真是这么一回事。如此看来呀，这支队伍肯定不那么简单。为今之计，只有赶紧通知包大人，这可是难得的线索呀。可咱们说呀，这边报告包大人，这队伍你也得派人跟着，两边都得顾全，不然的话呀，断了线这也是白搭。想到这儿呢，冯焕这坏水啊可就冒出来了。乌鸦占平，我和大哥呀马上回去把这事儿报告包大人，这跟踪的活可就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样啊？这展平一听，哎，等会儿等会儿，冯焕呢，这脏活累活怎么从来都是我干呢？你干不行吗？乌鸦展平，谁让你反应那么慢的啊？我和大哥呀一下就看出关键问题了，而你呢净看那有的没的，这还不该受罚呀？嘿，我说冯焕，你这可有点欺负人了。别说别的，这回我也看出来了，凭什么我受罚你没事啊？咱们得平等啊。今天展平啊这轴劲儿上来了，非得不服这个劲儿。而就这时候，那运尸队出了城门，眼看是越走越远，范荣华这就有点着急了。展平，你就跟着吧，不夸张啊，咱们三人里面就属你功夫高啊，要不怎么着，你不跟也行，我跟着，冯焕跟着，你感觉行吗？展平一听啊，这倒是真话，我们这大哥呀什么功夫都不会，这跟踪啊他也没学过，这要一走啊，100%让人发现。这冯焕呢，闯荡江湖的经验是有点，跟踪也会点，就是这武功啊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就整个一250。他要跟踪啊不出事儿还则罢了，只要出了事儿，你瞅着吧，非被人弄死不可。得了，既然如此，那也就是我了。想到这儿啊，展平也无奈了，那好吧，大哥，冯焕，这任务就交给我吧，我呀沿路给你们留下点记号，你们到时候快去快回，追着记号走，记住了啊。哎，行了，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展平跑了，这范荣华和冯焕呢也赶紧行动，赶奔州衙面见包大人。咱们书说简短呢，范荣华和冯焕呢又跑到这州衙后门，二话不说直接往里就闯。咱们说呀，这是范荣华第三回来州衙了，这门卫都认识，所以一看赶紧点头安了功，请，这就没人拦。所以说呀，范荣华是不费吹灰之力，很快闯进第一道门。在第二道门这儿呢，正好是义侠太保刘世杰跟这儿值守，他这一看范荣华噔噔噔蒙头往里就闯，他赶紧过来了。哎，等等等等，范千岁，怎么回事？包大人不是让你们在客栈待着吗？你这怎么又来了呀？范荣华急的现在也懒得分谁是谁了，赶紧就说，哎呀别说了，快带我去见包大人，有急事儿。这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明白，这肯定是事在紧急呀，没废话，赶紧就把他们带到二堂。咱们说这阵儿呢，包大人正头疼呢。咱们书中代言呢，

钱包的人呢，派出人马，展昭负责收缴银子，公孙策负责查探钱庄。这两方面呢，现在都返回消息了。展昭方面呢，搜遍整个周家庄，只抄了10000多两银子。这数额呢，按说也是不小，但包的人心里有数啊。抄家妹，让我给说着了，这只是一小部分，这剩下的呢，去哪儿了？没消息。而另一路，公孙策那边，他们已经查遍了华州所有的钱庄，可竟然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也没招啊，咱们说华州遭灾呀，这有几个人能用得着钱庄啊？当然呢，也不是没有，有取个几两的、几十两的，这是有，可最大一笔也没超过100两，这全都是小规模的资金周转呢。所以公孙策看了半天，这进出的总数额呀，连1500两都到不了，这能查出什么问题呀？所以说呀，包的人是特别头疼。怪哉，从我们来到华州，本府就担心丁的人那边在搞什么鬼，所以呀，一直夹着小心，现在更是全面监控，可到头来呢，也没发现他们往外运什么特殊的东西。要说之前可能我们有所疏忽，但至少我们自始至终都掐住了城门这块，按说这银子不应该出得了城，出现在那周家老宅，这是为什么呢？算了，先等等吧，那些银子只是一小部分，这老鼠拉磨仙，大头在后头呢，我就不信这盯的人没问题，他既然是狐狸，他早晚得把尾巴露出来。我就不信他盯的人有那妖法，随便一施法，银子他自己长腿噔噔噔跑出城去，不可能。这等来等去呢，包的人也得着一消息，盯的人呢往城外派人运尸体呢，说要掩埋。包的人听到这儿啊，突然是灵光一现，对，似乎这前一阵丁的人就把一部分尸体运出了城。算算呢，这应该是丁的人那边啊，除了这粥之外唯一往出运的东西了，会不会他们把这银子就藏在这尸体之中运出的城呢？不过包的人呢，这也是一个猜想，他挺犹豫的。没办法呀，人家这丁的人呢不是等闲之辈，这借口找得很好啊。这尸体烂了无人认领，我怕民众感染瘟疫嘛。这个理由啊符合民众的心理，这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硬去查这也不行啊。如果猜错了，人家那儿一煽动，我们可就太被动了。可是呢，这不去查，包的人这心里还闹腾，这极有可能是运银子的，不行，还得查。可你要查呀，要么有确实的证据，要么有很好的借口。现在证据没有啊，这借口找什么好呢？包的人这儿还犹豫呢，哎，范荣华和冯焕就闯进来了。包的人，这包的人看了就一愣了，哦，范千岁，本府不是让你在客栈？还没说完呢，范荣华急了，直接把包的人的话给打断了。哎，包的人呢？您呢？先别问我啊，为什么不跟客栈待着？我待会儿跟您解释。我有大事儿，
是这么回事。这范荣华呀，就把发现运尸队的情况，以及他们发现的这些蹊跷之处，简短的给包大人说了一遍。这有不足之处呢，冯焕就赶紧跟那儿补充补充。最后范荣华可说了，包大人呢，我们感觉其中肯定有问题，所以让展平跟着呢，您赶紧派人吧，求您了。这包大人一听点点头，明白了，看来这其中啊确有问题，那冒个险呢、还是值得的。于是包大人当机立断，刘世杰，义侠太保刘世杰当即出列，在你们小七姐立刻出发，跟着安乐宫前去探查情况。另外把爱虎叫来，让他们小武艺呀、继续值班。是。这义侠太保刘世杰办事是干净利落脆，他马上就把小七杰弟兄召集齐，然后呢把这边的工作呀跟小义士爱虎交代交代，让他们继续值守。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看着有点奇怪呀。哎，我说冯焕，这小武艺你知道吗？冯焕就一乐呀，乌鸦大哥呀，那有什么不知道的呀？这开封府之前呢有大武艺，现在就有小武艺，都是那顶梁柱级别的。啊，这我明白啊。可这武艺你别管大武艺小武艺，总归得是五个人吧。可你看看这怎么只剩四个了。这冯焕一看还真是，仔细再瞅瞅啊，少的那就是功夫最高的白眉大侠徐良，他也没当回事儿。乌鸦大哥，这有什么呀？你是不知道吗？少的那个是白眉大侠徐良，咱们之前还见着了呢，白眉嘛为忌，就那位。哎，这小武艺之中不，整个开封府校尉当中，这徐良啊也是我徐三叔，他武艺最高，脑子也好使啊，估计包大人对他呀是另有安排，没准现在他就监视着玄天观呢。这边聊着，小七姐在那边喊了，哎，我们可都准备好了，你们着不着急呀？哎，着急着急。于是一行人赶紧去了华州那西城门，出城门之后向外头沿着官道便追。咱们说这条道呢通往华州那纬县，范荣华是从来没走过呀。好在这展平啊沿途真留有记号，他们就沿着追。就这样一口气儿啊追了十里地左右，就看这不远之处啊有一个乱葬岗。小七杰一看，哟，注意了，这块可得小心呢，可能有埋伏，赶紧派人在四处一搜索，没人。哎，这回放下心了，继续追。哎，这又追了有三里地，就看前头啊有人正在交战。这打仗可好，三对一，有仨人啊围着一个打。这范荣华和冯焕心里一紧呐，坏了，这展平他应该心里有数啊。这趟以查对方的行踪为先，能不动手啊尽量不要动手，你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呢？但现在啊说什么也晚了，已经打起来了，说这有什么用啊？不过好在开封府的小七杰在此，那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呀，碰上这打仗根本不怕，所以七个人各拽兵刃就加入战团。
咱们说这

这儿了，被围攻的那个一，也就是展平，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这一看，哟，有人往上闯，谁呀？七个人，不用说呀，他心中有数。小七杰，嘿呦，总算有救了。这展平就赶紧呢，拉个拜势，闪退一旁。大口的跟那儿喘粗气。咱们说这会儿呢，小七杰一拥而上，七对三，形势瞬间逆转。对方不仨人吗？有两个恶贼，当时啊就胆气丧尽，赶紧一对眼，方锦撤户。这说完黑话呀，转身想逃，可你这哪儿逃得了啊？红眉童子柳金杰，黄眉童子柳玉杰，这亲哥俩各晃大棍，把他们给拦住了，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这几招过后，啪啪，这俩贼呀，一个被砸中脑袋，脑浆迸裂，当场身亡。这另一个呢，被拍到后背上，骨断筋折，眼看着进气儿少出气儿多，也要没命了。这俩都解决了，最后啊，只剩了一个恶贼。这恶贼可有意思呀，男的，但是个头挺矬，也就比这桌子呀高点有限，但是手里那把刀啊，可不太一样，特大特长。这俩伙伴死了，他连声都不吭啊，还在那儿好像是气定神闲。这时候呢，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有点意思，各位兄弟退后，我来对付这个。嘿，这刘世杰晃单刀过来，大战最后这个矬贼。这矬贼一看有人进招了，他也不客气，那是接驾相还。这一打起来，刘世杰感觉奇怪呀，就这个贼寇的招法与众不同啊，这是哪一派的武术啊？看不太出来。这一琢磨，得有点走神了。那矬贼一使劲，咚，咔嚓，这一刀啊，奔刘世杰的腰就来了。这刀来的是又急又快呀。刘世杰一看呢，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赶紧用自己手中的单刀往出招架。当，这硬碰之下呀，刘世杰的刀当时是断成两截儿。这刘世杰一看，吓了一跳啊，赶紧一个闪身跳出圈外。仔细一看，好嘛，这刀就剩一半了。哎呀，这个矬贼到底是何身份？展平跟踪，遭到围攻，好在援兵到的及时啊，小七杰兄弟奋勇当先，直接先把俩山野贼寇啊给干掉了。最后呢，只剩了一个矬贼，这家伙手拿长刀，气定神闲，显得是与众不同啊。这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知道就这矬贼呀肯定不一般呢，于是他晃单刀过来，打算会会这家伙。结果这真打起来了，刘世杰发现就这矬贼的招数与众不同啊。刘世杰还奇怪呢，这到底是哪一派的武术呢？没见过呀。这脑袋一溜号，矬贼呀直接一刀剁向了刘世杰的腰。这刘世杰吓了一跳，赶紧用刀招架，当，这一硬碰啊，刘世杰那刀
当时是断成两截儿。刘世杰吓了一跳，赶紧一个闪身跳出圈外。这时候就听后头展平喊了：“各位叔叔小心，这小子的刀啊特别快，而且他还会说河童话，务必抓活的。”咱们再说小七杰这边呢，人家抓差办案多年，经验丰富，用不着展平提醒。不过呀，大家伙也知道这矬贼呀情况不太一样。这会儿呢，小元霸鲁世杰站出来了：“大哥，您先歇会儿，看看看我的。”哎，咱们说这鲁世杰呢有点磕巴嘴儿，论武功呢他比这刘世杰要弱上一块儿，但是人家武器可不一样，那是两柄大锤，正所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你那刀再厉害再锋利，你也不能和锤和棍硬碰硬。就这样，鲁世杰往前一纵，就跟这个矬贼呀站在一处。哎，这一下可占便宜了，那矬贼知道厉害，就鲁世杰手中这堆大锤呀，每个那锤脑袋有小西瓜那么大，这你要碰上肯定没戏，所以他是左躲右闪不敢碰。可打仗就这样啊，你越不敢碰，那鲁世杰就越占便宜。就这样躲来躲去，一个没躲开，嘡，刀锤相碰，这一下把刀崩出多老远去。鲁世杰一看高兴，直接锤里又加了一脚，又给这矬贼呀踢出一溜滚去。这小七杰的其他六位一看不敢怠慢，赶紧纵身向前要抓活的。只见这矬贼呀赶紧从腰里一伸手，拔出一把胳膊长的短刀。大伙一看，哟呵，这家伙还不服啊，要玩命是不是？于是各自把兵刃摆开准备战斗。可没想到啊，就这个矬贼并没有继续打，而是拿着这短刀啊稍微比划了几下，瞄准了自己的肚子，噗，自捅了。这捅进去还不说呀，这家伙真狠呐，把那短刀横着又是一脚。这一下可把大伙吓坏了，好家伙，这矬贼呀竟然用这么惨烈的方式自尽，真刚烈之士也。可没想到啊，大家这感叹的话音刚落，那自捅的矬贼呀叫出声来了，一抬疼，紧接着就地翻滚，血流遍地。大伙一看，哟，怎么成这样了，赶紧抢救吧，没准这救过来还能得到些情报。于是啊，小七杰兄弟各显身手，赶紧扯下他的衣襟儿给包扎。这刘世杰还喊呢：“谁有止血药赶紧拿来，我有。”可咱们说呀，这矬贼这一下伤口实在太大了，这肚子呀几乎整个给切开了，出血太多，这大家伙抢救半天也没用，终究他是咽了气呀。这冯焕看了看还感叹呢：“哎呀，这臭脚老婆养的矬贼有毛病吧，自己没那本事竟然还选这么个痛苦的死法，你给自己来个痛快的呀，傻不傻呀你。”咱们说这阵呢，刘世杰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兄弟们打扫战场，自己过来问这展平：“展平，你这儿有什么发现吗？”“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展平啊这才把事情的经过
假

0: 讲述一遍。原来呀，他跟范荣华、冯焕分开之后，一路跟踪。这刚开始啊，还挺顺利。结果呢，等到跑出十里之后，队伍拐到一个岔口，展平一看，哦，瞅见没？这是一片乱葬岗啊！估计他们要把尸体埋在这儿。所以展平啊，赶紧隐身树后，仔细观瞧。这果不其然呢，官军到了这乱葬岗啊，纷纷把这车上的棺材卸下，找了块平整的土地，开始挖坑。展平一看，瞅见没？这要挖一个坑，集中掩埋。这个操作呀，倒是很正常，省时省力。不过我们这怀疑半天，再瞅他们这做派，难道我们怀疑错了？这展平啊，正在这儿不自信呢，再看看，哎，发现这画风啊，有点不对了。怎么回事呢？这坑挖的呀，着实是小了点儿。按照刚才城门那儿统计的数量，这110多具尸体，这老大一堆呢。可这坑啊，也就够埋1/3的，这什么意思呀？难不成他们还要再多挖几个坑？没这道理呀，多费劲呢。而此时呢，队伍之中的那些小个儿啊，纷纷聚拢到一块儿，叽啦咕噜叽啦咕噜，这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展平侧着耳朵仔细听听，听不懂，这应该呀，那就是合同话。而这时候呢，另一边的官军呢，开始拆着棺材盖，把棺材里的死尸分类，胳膊腿头这些东西拿出来，集中到一部分棺材之中，这数量啊，大概就占这棺材总数的1/3左右。而剩下的呢，死人那中段也爆出来，集中到剩下2/3的棺材之中。等把这分完类了，官军开始散开，有的呀，把装着胳膊腿头这部分的棺材扔到坑里，开始掩埋。有的呢，在这儿准备大车，把装着死人中段这堆棺材装上去。把这些活干得差不多了呢，这帮官军呢，集体开始换衣服，换便装。展平刚开始看着这些行动，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这怎么回事？死人怎么还分开了？这搞什么鬼呀？等这些人换了衣服，展平明白了，怎么回事呢？展平在这里呀，认出俩熟人。谁呢？一个就是老熟人，阴阳太岁无力。而再一个，展平这脸盲症也看明白了，就是那说书先生，我大哥认的没错。有人也许奇怪呀，展平不是脸盲症吗？这时候他怎么认那么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一点不奇怪。这阴阳太岁无力呢，跟展平是老熟人呢。当年要杀光展昭一家的，他是2号人物。展平呢，虽然没直接跟他交过手，但是面对面呢，对峙过。当然了，展平那时候还小，吴力未必认得出来展平现在的模样，可展平认他没问题。而且这家伙有记号，阴阳脸嘛，这脸一分两半，一半阴一半阳，特别好记。而那说书先生呢，因为这范荣华呀之前提示过有这么一号人，所以展平啊特别加了小心。还有这家伙换的这身衣服吧，正好是说书那长袍，这假胡子也摘了，展平所以看准了是他没错。这帮人收拾差不多了， 那些个小个子也整理好了，换了便装，长刀背在身后，跟那天在龙王庙看见的是一个装束。咱们再说这些人呢，整备完成，拉着大车继续出发，沿着官道继续走。展平一看，我别跟丢了呀，继续跟踪吧。于是啊，看着这些人呢稍微走远一点，展平站起来往前跟踪。可没想到啊，人家再走也留神了，后头啊搁了一组断后，这里头啊有一个小个子，还有两个绿林大盗，一个叫赛活猴袁周绿，一个叫地里蹦赵铁柱。这展平没注意呀、啊，往出一走，让他们给看见了，仨人一起拥上来，大战展平。要说呢，这赛活猴和地里蹦啊，这俩本事啊很一般，说稀松二五眼呢、啊，一点不冤枉他们，也就比冯焕的差不太多，经点有限。展平对付这俩没问题，俩绑一块，自己仍然柔韧有余。可唯独说合同话那个小个儿，武艺精不说呀，武器还好。这交手没仨回合，展平那剑呢就跟人家那刀一碰，当，这下火花四射。展平撤剑一看，好嘛，碰出个缺口。这展平明白，这种情况下呀，你没法硬拼，只能施展这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和对方周旋。可这么打呀，没别的毛病，就一点累。这也亏得小七姐及时赶到，不然呢，今天真够展平一呛啊。等展平把经过讲完，小七姐兄弟吃惊非小。如此看来，这丁的人果然在搞鬼，他们运走的不管是什么，就装在死人中段里那些东西，肯定是紧关劫要之物，我们呀必须把他们拿到，只要拿到，这件事儿就豁然开朗。所以小七杰兄弟意见相当统一，追，一定要追上。所以七人呢不由分说，撒开脚丫子沿着官道就追下去了。反正这附近呢也没岔道，就一直趟子追吧。七个人跑了，范荣华三人组一看呢，得，既然如此，我们也跟着吧。他们仨呀也就紧随其后，沿着官道跑下去了。可也奇了啊，这一路追了30里，都到前头那驿站了，把这范荣华累的脚趾抽筋儿。可是呢仍然没发现大车的踪迹。这义侠太保刘世杰呀还特别进了驿站，拿着龙鞭信票见了这驿站的负责人，也就是驿丞。这驿丞一听，好嘛，开封府的人来了，哎呦，我在这值守了那么多年，还没见过开封府的人呢。于是就赶紧出来参见。刘世杰也不客气，驿丞，你可看见有大量的大车经过吗？大概他们运着60-70个箱子，有吗？刘大人呢，没见过。您别说啊，自从华州遭灾，我们这儿也不接待客人了，只管周转这救灾物资。这前几天嘛，倒是有一批从我们这儿走的奔华州去的大车，今天甭管是往华州去的还是从华州出来的，那是一辆没有啊。没有？近2个时辰之内有没有大批的人员经过？大概100-200人吧。哎呦，回刘的人的话，也没有啊。您要说今天上午吧， 好像还有人经过，前前后后三个人，可是从下午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啊。嘿，齐了，什么都没有。范荣华和刘世杰他们全都愣了，这不可能啊，刚才那可是官道啊，到驿站这块为止别无岔路啊。这200多人，60、70个大箱子，再加上大车，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莫名消失呢？刘世杰也急了，快，各位赶紧沿着官道搜，一定要找到蛛丝马迹。是。小七杰弟兄啊，那都是精锐的校尉，本事也不小啊。于是大家呢，这拉开距离，沿着官道往回进行地毯式搜索。就这样，不到半个时辰，笑面郎君沈明杰回来了。我们找到了。这刘世杰一听，找到了，在哪儿呢？就在道边的树林子里。这话呀，连范荣华都不信。好嘛，200多口子人往旁边树林里一猫，我们根本看不见，这可能吗？刘世杰呀，他更不信。怎么，都在树林里？那他们都在干什么呀？哎，老刘啊，你还是过来看看吧。嗯，这语气不对呀。刘世杰明白有问题，所以呀，赶紧跑去了现场。这范荣华呢，现在也歇得差不多了，于是三人组也跟上。等到了现场啊，众人全吓得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呢？只见这道旁的一片树林之中，这死尸躺了一地呀，足能有150多具尸体，旁边还散落着那些大车。可是啊，这箱子那是一个都没了。这会儿呢，小七杰兄弟中的柳金杰、柳玉杰两兄弟过来汇报，老大，我们把死者的情况统计了，这里一共啊有158具尸体，死因绝大部分是刀伤。据我们判断呢，这绝大部分人呢是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惨遭杀戮的。不可能！这时候三人组嗷一嗓子，把小七杰全吓着了。这七个人一看，怎么回事？安乐公他们这是要犯病不成啊？这刘世杰就得问他，安乐公，你们说什么不可能啊？这三人组呢，相互看看，最后范荣华开口了：“哎，刘大人呢，我们想说呀，这些个人呢可不一般，不可能按你们说的，没什么反应就叫人给杀了。”哦，安乐公何出此言呢？展平冯焕，找。
1: 是。
0: 展平冯焕也不闲着，直接在这尸体堆里啊翻找一气。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呢，俩人分别报告，找着了，我俩找着了。这范荣华不由分说呀，拉着刘世杰到了展平冯焕的前头。展平冯焕，你们都说说。这展平点点头，指着他找到的其中一具尸体。
1: 是。
0: 刘大人您看，此人叫做吴力，外号阴阳太岁，是当年冷云峰的巡山小寨主，这功夫还不错呀，能让这家伙毫无反应的被杀，那得多高的功夫。我这说句不敬的话，恐怕您刘大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吧。旁边冯焕呢，也拎着一具尸体说了：“我呀，没错，刘大叔啊，您再看看这位，这家伙呀，看着是出没在附近的一个说书先生，可实际上他肯定也是个武林高手啊。我在玄天观呢，可见识过， 这家伙的武器好像是对铁筷子，特别厉害。

0: 这随手一扔，能扎进墙里三寸多深，这换个人谁受得了啊？这人要是没反应就被杀，除非这偷袭的人呢就在他身边，近距离来这么一下，他反应不过来。否则呀，您说别的可能，对不起，您打死展平我也不信。哎，展平冯焕这么一解释，刘世杰听着点点头，这不无道理呀。可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呢？最后刘世杰一看，安乐公，那我恐怕得拜托您点事儿了。哎呀，没关系，刘大人请讲。现在您看见没，两处现场，这儿还有那乱葬岗，这里头啊都有大量的尸体和可能遗留的证据，仅凭我们七个呀恐怕处理不了，所以我们只能留下看守现场。那就拜托您了，马上回华州一趟，禀明包大人，让包大人呢派人支援。这范荣华呢是个热心肠，一听这个马上答应，没问题，刘大人，这就包在我们身上了，你们等着啊，展平冯焕咱们走。这三人组啊跑步前进，就要赶回华州。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从我做起。
17: 爸爸，早上好。
1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7: 好舒服呀！
1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
10: 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冷落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世上的人千奇百怪，别里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与众不同是，任何时候，不管晴天阴天，冬天夏天，他出门都要穿鞋套打伞，还要穿着棉外套出门。他把雨伞放在套子里，铅笔刀和怀表也放在套子里。他的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着黑色眼镜，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坐上马车时，他让车夫支起车棚，他总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可是现实生活却让他日夜不宁，他称赞过去来逃避现实，一切不合规则的事儿都让他忧心忡忡。他总是说千万别出乱子。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当中的经典人物。契诃夫的小说朴素幽默，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他的小说还描写了哪些小人物的精彩故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

0: 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一个冬天的黄昏，天空飘着雪，屋顶上、马背上、目之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马车夫约纳·波塔波夫赶着一匹瘦弱的白马，站在大街上揽客，只为赚点钱养家糊口。约纳午饭前就出了大车店，可是直到夜幕降临，还没有生意可做。这时终于听到一句，车夫，去维堡街。约纳身子哆嗦一下，看见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他马上抖动缰绳，把雪花从马背和自己的肩头上抖落下来。客人坐上了雪橇，约纳挥动着鞭子，马向前奔跑起来。
3: 你连赶车都不会，你往哪儿走？靠右边走。
2: 客人生气地指责，约纳没有接话，而是嘶哑着嗓子说，
3: 老爷，我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2: 客人问孩子是怎么死的，约纳说他不太清楚，大约是得了热病吧，在医院躺了3天就死了。约纳还想说话，但是客人闭着眼睛，看来是不愿意听了。不一会儿，约纳终于把客人送到了维堡街。在街上，约纳又等了很久，终于人行道上走过来3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说，车夫，去警察桥，3个人20个笔。约纳同意了，虽然钱给的有点少，但是他已经不想再讲价了。无论是一卢布还是5个笔，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只要每天有钱赚就好。3个年轻人一起挤上了座位，其中一个驼背对着约纳的后脑勺说，
3: 即使走遍彼得堡，也找不到比他头顶上更糟的帽子了。
2: 他们嘲笑着约纳，约纳却毫不介意。雪橇上的高个子对他的两个朋友说，自己昨天喝了4瓶白兰地。约纳冷笑道，
3: 哼，老爷们真快活。
2: 驼背听了很不高兴，骂他不会赶车。听到谩骂，约纳并不生气，内心孤独的感觉反而一点点从胸中消失了。约纳很想和他们交流，鼓起勇气说，
3: 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
2: 这时瘦高个问起约纳家里的情况，娶老婆了没有？约纳心里很难过，他的老婆早已不在人世，如今儿子也死了，可是他还活着。约纳想仔细讲一讲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已经到地方了。约纳收了车费，望着3个人消失的背影，他又变成了孤独的人。寂寞向他袭来，刚刚淡忘的悲痛又向他的胸膛挤压过来，他迫切地想释放。约纳望着匆匆来往的人，心想，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诉说的人吗？然而人群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他巨大的悲痛。约纳感受到，假如他的胸膛裂开，让悲痛从里面流出来，似乎可以把全世界淹没。不过这种悲痛藏在他不起眼的躯壳里，别人看不见，即使白天打着灯笼也看不出来。约纳独自承受着失去儿子的折磨，他想诉说内心的痛苦。他回到居住的大车店，火炕上、地板上、长凳上，到处鼾声不断，空气又臭又闷。他后悔自己这么早回来，今天连给马的

燕麦钱都没有挣到，只有马吃饱，自己才能吃饱。角落里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喝水，约纳对他说：

说了什么，描绘一下安葬的情况。他也想说一下自己留在乡下女儿的情况。约纳穿上衣服走到马棚，此时他只能对自己的马说，他问马，嚼草吗？又喃喃地说自己老了，老得不能赶车了。本来赶车的应该是儿子的事，可是儿子也没了，真的心痛。马嚼着草，在主人的双手抚摸下，均匀地呼吸着。约纳向马诉说着心里的一切。虽然世上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约纳的诉说。孤独与痛苦裹挟着约纳。大多数的成年人，他们心中的痛苦、崩溃，只能自己慢慢扛下。用简洁、幽默、犀利，却又不失分寸的笔调，表达对复杂人性的反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欢迎继续收听。晚上十点，娜迦的祖母结束祷告后，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在大厅里忙碌。娜迦走进花园，看见安德烈正在和母亲妮娜谈着事情，母亲旁边站着安德烈的儿子安德烈伊奇。花园安静凉爽，远处传来青蛙的叫声。娜迦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她觉得田野树林到处展现了快乐的生活。娜迦23岁了，她16岁就希望嫁人，而现在她终于是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了。娜迦喜欢他，婚礼定在7月7日。可是婚期越是临近，她变得却越不高兴了，因为娜迦觉得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了，没有变化，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第二天早上，10天前从莫斯科来的萨莎从屋里走出来，她是祖母的一个远房亲戚，她和娜迦聊着天儿。萨莎觉得大家都把她当成亲人，她也像回到家一样。可是当她得知娜迦的祖母、母亲甚至未婚夫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她很看不起这些人的生活。萨莎絮絮叨叨，其实娜迦去年、前年都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些话以前让她感到可笑，而现在让她感到烦恼。通过两人的交谈，娜迦知道未婚夫不干事，她其实也并不了解自己的未婚夫。娜迦和萨莎走进餐厅，屋里的人已经坐下来开始吃饭了。母亲妮娜依旧穿着紧身束腰的衣服，戴着眼镜，每根手指头都戴着钻戒。安德烈似乎在讲可笑的事情。安德烈伊奇微笑着，他们一起谈论着催眠疗法。一只肥大的火鸡端了上来，安德烈继续着他们的谈话。妮娜心情激动，眼睛里闪着泪光。他说生活中有许多不解之谜。晚饭后，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茶炊悄悄地沸腾着，只有萨莎一人在喝茶。后来当钟声敲过12下，琴弦突然断了，大家笑了也忙碌起来，开始互道晚安。送走了未婚夫，娜迦回到自己的卧室。夜里2点的时候，娜迦突然醒了，她躺在自己柔软的床上，觉得并不舒服。娜迦心想，现在距离婚礼不到1个月了，她又想到萨莎对她说的，生活总是没有变化。这句话留在她的脑海中挥之

去，他忽然感到恐惧不安。早上起床，娜迦向母亲诉说这些日子她并不快乐，每晚都睡不着觉。可是过惯了无所事事生活的母亲并不懂得如何的安慰她。娜迦的恐惧更强烈了，她很想离开这个家。午饭之后，萨莎向娜迦说着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娜迦能够出去学习，接受教育，做高尚的人，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因他自己而改变。娜迦心里虽然觉得萨莎说得对，但是嘴上却说不行，因为他觉得他现在应该嫁人了。很快一天过完，傍晚娜迦的未婚夫安德烈伊奇继续拉着小提琴，离开前他拥抱了娜迦，向她诉说着爱意。这些情话娜迦听了很多遍，觉得迂腐不堪，让他厌烦。娜迦又开始想起了萨莎，在他看来，萨莎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他的语言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是萨莎的话让娜迦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他想自己该不该出去学习呢？想到这里，他的整颗心突然通透了，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娜迦和安德烈伊奇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祖母正在准备嫁妆，而安德烈伊奇也很高兴地带娜迦参观他们未来的婚房。房间里有镜子、油画、圆桌、沙发，他们走遍了每一个房间。安德烈伊奇开心地说着每个房间的用途。娜迦厌恶婚房中的一切，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再爱安德烈伊奇，或者说她从来就没爱过他。但这些她应该怎么告诉大家呢？虽然在外人看来安德烈伊奇温柔谦逊，但是娜迦却觉得是庸俗愚蠢，令他无法忍受。娜迦想跑，冲出窗外，离开令他压抑的一切。沉浸在新婚喜悦的安德烈伊奇并没有发现娜迦的异常，他还开心地规划着未来，婚后去乡下买个有花园有河的地过自己的生活。晚上回到家的娜迦怎么也睡不着，他哭着求母亲允许他离开这座城市，他不要婚礼，让母亲理解他。原来娜迦的生活十分渺小，可是经过萨莎的点拨，现在的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他还年轻，他需要自由，要好好的活着。母亲听了娜迦的话，安慰他这些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娜迦此时很同情母亲，觉得他这样过一辈子感觉很不幸。他详细地说出了这些想法，母亲听了娜迦的话，躺在被子里痛苦地哭了。娜迦还想说些什么，但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知道母亲可能无法理解他。第二天起床，娜迦见到萨莎说，他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他不想再过祖母母亲过的这种生活，他看不起未婚夫，也看不起现在的自己。他让萨莎带他走，娜迦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他想象着自己要去的新天地，他准备冒任何风险，哪怕去死也心甘情愿。他们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一起走。清晨，娜迦来到母亲的房间，吻别了熟睡的母亲，也和祖母道别，坐上了马车。她要去一个没有把握的新天地，过去的一切不再让她害怕和难受，美好的未来展现在眼前。不久之后，远方的娜迦用一封封书信表达着对母亲和祖母的思念。又是一年的五月，考试结束，娜迦回到以前的家。虽然家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0: 可是他的心情却格外的好，因为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一切跟他脱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人的世界，不管他人怎么看，要学会打破世俗的束缚和思维的墙，学会反抗庸俗的生活，追求内心向往的自由。面对困难，我们要战胜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用他文字从生活日常中挖掘典型意义的人和事，让平淡无奇的故事蕴含深刻的社会意义。朴素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人生，活着才有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至叟说，这本书漏了不少经典篇目，但契诃夫有哪一篇不是经典呢？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去细细品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楼。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昨天呢，揭晓了上周的榜单，有些首次上榜的佳作。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空降季军的，是来自于希琳娜·艺高的《Glue》，一首非常抒情而治愈的歌曲，也是他个人巡演的预热主打。而作为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全新专辑的首发作品，双方也是默契的选择了这一首由希琳娜·艺高所亲自承办了词曲创作的《Glue》。歌名的 glue 拆开是 green to blue， 代表是绿和蓝的交融，所以歌曲也极具浪漫的氛围感。来听希琳娜·艺高带来的 glue 啊。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银河快递带来的全新单曲《没有什么不可以》，Brave 来空降第五位。整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治愈当代人的精神紧绷，告诉听众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期待，跌跌撞撞仍然在勇敢前行的你，早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当然，歌曲的节奏和演唱都非常的松弛，所以即便它是一口鸡汤，你也愿意一饮而尽，不是吗？来听到的是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

来我们听到的是新上榜的容祖儿的歌曲《等等等等》，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风格的，排在了本期榜单的第六位。整首歌曲呢，带着复古松弛的律动，虽然是一首关于在感情当中等待的作品，但歌曲并不悲情，而感情呢也不必强求，一切自有安排。歌曲当中等待可能是呼应了歌迷对于新歌的等待，而在这个夏天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再来一首单曲循环的快乐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等等等等》。

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OK，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原样维带来的 Glow in my arms， 是一首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 TIA 原样维给游戏光影夜之恋的五周年演唱的纪念曲 Glow in my arms。 歌曲当中的内核和游戏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双向救赎自我成长。当然来自于原样维离开口的这样的一种灵魂乐的感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通透而有故事感，情绪的演绎也很有力量，从他的声音也能够听出歌曲的力量感哈。当然这周呢新上榜的这几首来自于女生的歌曲风格也比较突破和统一，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男生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主题曲奔赴超无限，也是同步推出了中英双文的版本，英文版的名字叫做 No Boundaries， 而中文版呢是由周深来演唱，他同时也担任了本次五周年活动的奔赴超无限的发起人，鼓励所有人去挣脱束缚，勇敢探索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啊！在那一天的大巡游花车上，你如果看到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周深真的唱跳活力无比在线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也为你的强烈的夏日度假的狂欢感再添上一把火苗。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

星光会。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时光的《灵月》，上周榜单的冠军位次，这周来到了第四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丁时光的《灵月》呢，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飞机掠过圆月的瞬间，而由此延伸出了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故事。丁时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来融合得很好，很高级，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

0: 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 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

0: 案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 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延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15.5 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8: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

0: 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6: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

0: 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 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 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 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2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 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冶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 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

0: 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三人组遭遇运尸队，这在旁人看来呢，那是盯的人的恩德，给了大家认尸的机会。现在呢，是怕这瘟疫，不得不运出城去掩埋。可咱们说呀，别人都这么看，三人组不一样啊。这回这三位啊，意见相当统一，不约而同的都嘟囔出一句：他们有问题。仨人嘟囔完就一愣了。好嘛，这回我们怎么了？怎么意见如此统一呢？仨人一看，赶紧聊聊吧，凑到那犄角旮旯，范荣华就得问他：二位兄弟，你们都说有问题，发现什么问题了？这展平先说了：大哥，您看见没有，就这帮人呢，身高不一，武器也不相同。范荣华一回忆，还真是，不过他不明白。哎，展平啊，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吗？大哥，我听我三爷爷可讲过呀，朝廷的这军力啊，现在虽然说差一些，但是呢，钦差卫队啊，朝廷还是非常重视的。不夸张啊，这是皇上的脸面。据说呢，在选拔的时候，有些条件比较严格，比如说你的身高啊得差不太多，武器衣甲到时候配发的都是一致的，就这样看起来啊才显得威武，显得皇家的脸面。可您看这支队伍没有啊，身高参差不齐，矮的跟那桌子差不多，高的呢都快身高过丈了。那武器呢，五花八门，带什么的都有，这个根本不是钦差卫队的模样，所以我敢肯定他们有问题。这展平说完呢，范荣华跟冯焕呢是一脸嫌弃：乌鸦展平，我是该说你观察力好呢，还是你那脸盲症又犯了，关键问题你全没抓住，你光注意什么呀？注意人拿的那家伙事儿，注意人家身高，那尸体你就没看吗？话说你还记得吗？咱们在白马县周鹏有个人呢，让合同给杀了，你记得吗？啊，记得呀。怎么了？乌鸦，你没发现吗？那个人的尸体呀，也在其中，而且还给换了一身新衣服。啊，新衣服。哎，冯焕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呀？那天合同出手，这人都被掏烂了，这盯的人既然派人收敛，那给换套新衣服很正常啊。乌鸦展平啊，你就没看出来吗？啊，那是正常，可是所有的尸体都换上新衣服，这可就奇怪了。就算这丁的人呢为人很仁慈，但有几个人会冒着得瘟疫的风险亲自给尸体换衣服呀？啊，而且人死之后尸体僵硬，他怎么就换那么整齐呀？冯焕这么一说，展平一琢磨，好像还真是这样。而此时呢，范荣华也发话了：没错，不光这些呀，而且你们都没发现吗？盯的人这些手下之中 带队那个，可就是那说书的。你别看他贴了两撇胡子，我还能认得出来。啊！冯焕当时吓得也是机灵一下，这仔细想想，好像真是这么一回事。如此看来呀，这支队伍肯定不那么简单。为今之计，只有赶紧通知包大人，这可是难得的线索呀。可咱们说呀，这边报告包大人，这队伍你也得派人跟着，两边都得顾全，不然的话呀，断了线这也是白搭。想到这儿呢，冯焕这坏水啊可就冒出来了。乌鸦占平，我和大哥呀马上回去把这事儿报告包大人，这跟踪的活儿可就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样啊？这展平一听，哎，等会儿等会儿，冯焕呢，这脏活累活怎么从来都是我干呢？你干不行吗？木呀展平，谁让你反应那么慢的啊？我和大哥呀一下就看出关键问题了，而你呢净看那有的没的，这还不该受罚呀？嘿，我说冯焕，你这可有点欺负人了。别说别的，这回我也看出来了，凭什么我受罚你没事啊？咱们得平等啊。今天展平啊这轴劲儿上来了，非得不服这个劲儿。而就这时候，那运尸队出了城门，眼看是越走越远，范荣华这就有点着急了。展平，你就跟着吧，不夸张啊，咱们三人里面就属你功夫高啊，要不怎么着，你不跟也行，我跟着，冯焕跟着，你感觉行吗？展平一听啊，这倒是真话，我们这大哥呀什么功夫都不会，这跟踪啊他也没学过，这要一走啊，100%让人发现。这冯焕呢，闯荡江湖的经验是有点，跟踪也会点，就是这武功啊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就整个一250。他要跟踪啊不出事儿还则罢了，只要出了事儿，你瞅着吧，非被人弄死不可。得了，既然如此，那也就是我了。想到这儿啊，展平也无奈了。那好吧，大哥，冯焕，这任务就交给我吧。我呀，沿路给你们留下点记号，你们到时候快去快回，追着记号走，记住了啊。哎，行了，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展平跑了，这范荣华和冯焕呢也赶紧行动，赶奔州衙面见包大人。咱们书说简短呢，范荣华和冯焕呢又跑到这州衙后门，二话不说直接往里就闯。咱们说呀，这是范荣华第三回来州衙了，这门卫都认识，所以一看赶紧点头安了功请，这就没人拦。所以说呀，范荣华是不费吹

挥之力，很快闯进第一道门。在第二道门这儿呢，正好是义侠太保刘世杰跟这儿值守。他这一看范荣华噔噔噔蒙头往里就闯，他赶紧过来了。哎，等等等等，范千岁，怎么回事？包大人不是让你们在客栈待着吗？你这怎么又来了呀？范荣华急的现在也懒得分谁是谁了，赶紧就说，哎呀，别说了，快带我去见包大人，有急事儿。这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明白，这肯定是事在紧急呀，没废话，赶紧就把他们带到二堂。咱们说这阵儿呢，包大人正头疼呢。咱们书中代言呢，之前包大人呢派出人马，展昭负责收缴银子，公孙策负责查探钱庄，这两方面呢现在都返回消息了。展昭方面呢搜遍整个周家庄，只抄了10000多两银子，这数额呢按说也是不小，但包大人心里有数啊，抄家妹让我给说着了，这只是一小部分，这剩下的呢去哪儿了？没消息。而另一路公孙策那边，他们已经查遍了华州所有的钱庄，可竟然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也没招啊，咱们说华州遭灾呀，这有几个人能用得着钱庄啊？当然呢也不是没有，有取个几两的几十两的，这是有，可最大一笔也没超过100两，这全都是小规模的资金周转呢。所以公孙策看了半天，这进出的总数额呀连1500两都到不了，这能查出什么问题呀？所以说呀，包大人是特别头疼。怪哉，从我们来到华州，本府就担心丁大人那边在搞什么鬼，所以呀，一直夹着小心，现在更是全面监控，可到头来呢也没发现他们往外运什么特殊的东西。要说之前可能我们有所疏忽，但至少我们自始至终都掐住了城门这块，按说这银子不应该出得了城，出现在那周家老宅，这是为什么呢？算了，先等等吧，那些银子只是一小部分，这老鼠拉磨仙大头在后头呢，我就不信这丁的人没问题，他既然是狐狸，他早晚得把尾巴露出来，我就不信他丁的人有那妖法，随便一施法，银子他自己长腿噔噔噔跑出城去，不可能。这等来等去呢，包大人也得着一消息，丁大人呢往城外派人运尸体呢，说要掩埋。包大人听到这儿啊，突然是灵光一现，对，似乎这前一阵丁大人就把一部分尸体运出了城，算算呢，这应该是丁大人那边啊除了这粥之外唯一往出运的东西了，会不会他们把这银子就藏在这尸体之中运出的城呢？不过包大人呢这也是一个猜想，他挺犹豫的，没办法呀，人家这丁大人呢不是等闲之辈，这借口找得很好啊，这尸体烂了无人认领，我怕民众感染瘟疫嘛，这个理由啊符合民众的心理，这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硬去查这也不行啊，如果猜错了人家那儿一煽动我们可就太被动了。

可是呢，这不去查，包的人这心里还闹腾，这极有可能是运银子的，不行，还得查。可你要查呀，

问我啊，为什么不跟客栈待着？我待会儿跟您解释，我有大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这范荣华呀，就把发现运尸队的情况，以及他们发现的这些蹊跷之处，简短的给包大人说了一遍。这有不足之处呢，冯焕就赶紧跟那儿补充补充。最后范荣华可说了，包大人呢，我们感觉其中肯定有问题，所以让展平跟着呢，您赶紧派人吧，求您了。这包大人一听点点头，明白了，看来这其中啊确有问题，那冒个险呢还是值得的。于是包大人当机立断，刘世杰，义侠太保刘世杰当即出列，在你们小七姐立刻出发，跟着安乐宫前去探查情况。另外把爱虎叫来，让他们小武艺呀继续值班。是。这义侠太保刘世杰办事是干净利落脆，他马上啊就把小七杰弟兄召集齐，然后呢把这边的工作呀跟小义士爱虎交代交代，让他们继续值守。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看着有点奇怪呀。哎，我说冯焕，这小武艺你知道吗？冯焕就一乐呀，乌鸦大哥呀，那有什么不知道的呀？这开封府之前呢有大武艺，现在就有小武艺，都是那顶梁柱级别的啊。这我明白啊，可这武艺你别管大武艺小武艺，总归得是五个人吧。可你看看这怎么只剩四个了？这冯焕一看还真是，仔细再瞅瞅啊，少的那就是功夫最高的白眉大侠徐良，他也没当回事儿。乌鸦大哥，这有什么呀？你是不知道吗？少的那个是白眉大侠徐良，咱们之前还见着了呢，白眉毛为记，就那位。哎，这小武艺之中不，整个开封府校尉当中，这徐良啊也是我徐三叔，他武艺最高，脑子也好使啊，估计包大人对他呀是另有安排，没准现在他就监视着玄天观呢。这边聊着，小七姐在那边喊了，哎，我们可都准备好了，你们着不着急呀？哎，着急着急。于是啊，一行人赶紧去了华州那西城门，出城门之后啊，向外头沿着官道便追。咱们说这条道呢通往华州那纬县，范荣华是从来没走过呀。好在这展平啊沿途真留有记号，他们就沿着追，就这样一口气儿啊追了十里地左右。就看这不远之处啊有一个乱葬岗，小七姐一看，哟，注意了，这块可得小心呢，可能有埋伏，赶紧派人在四处一搜索，没人。哎，这回放下心了，继续追。哎，这又追了有三里地，就看前头啊有人正在交战。这打仗可好，三对一，有仨人啊围着一个打。这范荣华和冯焕心里一紧呐，坏了，这展平他应该心里有数啊，这趟以查对方的行踪为先，能不动手啊尽量不要动手，你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呢？但现在啊说什么也晚了，已经打起来了，说这有什么用啊？不过好在开封府的小七杰在此，那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呀，碰上这打仗根本不怕。

所以七个人各拽兵刃就加入战团。咱们说这阵儿呢，被围攻的那个一，也就是展平，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这一看，哟，有人往上闯，谁呀？七个人，不用说呀，他心中有数。小七杰，嘿呦，总算有救了。这展平就赶紧呢，拉个拜士闪退一旁，大口的跟那儿喘粗气。咱们说这会儿呢，小七杰一拥而上，七对三，形势瞬间逆转。对方不仨人吗？有两个恶贼当时啊就胆气丧尽，赶紧一对眼，方锦撤户。这说完黑话呀，转身想逃，可你这哪儿逃得了啊？红眉童子柳金杰、黄眉童子柳玉杰，这亲哥俩各晃大棍，把他们给拦住了，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这几招过后，啪啪，这俩贼呀，一个被砸中脑袋，脑浆迸裂，当场身亡。这另一个呢，被拍到后背上，骨断筋折，眼看着进气少出气多，也要没命了。这俩都解决了，最后啊，只剩了一个恶贼。这恶贼可有意思呀，男的，但是个头挺矬，也就比这桌子呀高点有限，但是手里那把刀啊可不太一样，特大特长。这俩伙伴死了，他连声都不吭啊，还在那儿好像是气定神闲。这时候呢，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有点意思，各位兄弟退后，我来对付这个。嘿，这刘世杰晃单刀过来，大战最后这个矬贼。这矬贼一看有人进招了，他也不客气，那是接驾相还。这一打起来，刘世杰感觉奇怪呀，就这个贼寇的招法与众不同啊，这是哪一派的武术啊？看不太出来。这一琢磨，得有点走神了。那矬贼一使劲，多咔嚓，这一刀啊奔刘世杰的腰就来了。这刀来的是又急又快呀，刘世杰一看呢，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赶紧用自己手中的单刀往出招架。当这硬碰之下呀，刘世杰的刀当时是断成两截儿。这刘世杰一看吓了一跳啊，赶紧一个闪身跳出圈外，仔细一看，好嘛，这刀就剩一半了。哎呀，这个矬贼到底是何身份？展平跟踪遭到围攻，好在援兵到的及时啊，小七杰兄弟奋勇当先，直接先把俩山野贼寇啊给干掉了。最后呢，只剩了一个矬贼，这家伙手拿长刀，气定神闲，显得是与众不同啊。这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知道，就这矬贼呀肯定不一般呢，于是他晃单刀过来，打算会会这家伙。结果这真打起来了，刘世杰发现就这矬贼的招数与众不同啊。刘世杰还奇怪呢，这到底是哪一派的武术呢？没见过呀。这脑袋一溜号，矬贼呀直接一刀剁向了刘世杰的腰。这刘世杰吓了一跳，
赶紧用刀招架，当！这一硬碰啊，刘世杰那刀当时是断成两截儿。刘世杰吓了一跳啊，赶紧一个闪身跳出圈外。这时候就听后头展平喊了：“各位叔叔小心，这小子的刀啊特别快，而且呀他还会说河童话，务必抓活的。”咱们再说小七杰这边呢，人家抓差办案多年，经验丰富，用不着展平提醒。不过呀，大家伙也知道这矬贼呀情况不太一样。这会儿呢，小元霸鲁世杰站出来了：“大哥，您先歇会儿，看看看我的。”哎，咱们说这鲁世杰呢有点磕巴嘴儿，论武功呢他比这刘世杰要弱上一块儿，但是人家武器可不一样，那是两柄大锤。正所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你那刀再厉害再锋利，你也不能和锤和棍硬碰硬。就这样，鲁世杰往前一纵，就跟这个矬贼呀站在一处。哎，这下可占便宜了，那矬贼知道厉害呀，就鲁世杰手中这堆大锤呀，每个那锤脑袋有小西瓜那么大，这你要碰上肯定没戏，所以他是左躲右闪不敢碰。可打仗就这样啊，你越不敢碰，那鲁世杰就越占便宜。就这样躲来躲去，一个没躲开，嘡，刀锤相碰，这一下把刀崩出多老远去。鲁世杰一看高兴，直接锤里又加了一脚，又给这矬贼呀踢出一溜滚去。这小七杰的其他六位一看不敢怠慢，赶紧纵身向前要抓活的。只见这矬贼呀赶紧从腰里一伸手，拔出一把胳膊长的短刀。大伙一看，哟呵，这家伙还不服啊，要玩命是不是？于是各自把兵刃摆开准备战斗。可没想到啊，就这个矬贼并没有继续打，而是拿着这短刀啊稍微比划了几下，瞄准了自己的肚子，噗，自捅了。这捅进去还不说呀，这家伙真狠呐，把那短刀横着又是一脚。这一下可把大伙吓坏了，好家伙，这矬贼呀竟然用这么惨烈的方式自尽，真刚烈之士也。可没想到啊，大家这感叹的话音刚落，那自捅的矬贼呀叫出声来了，一抬疼，紧接着就地翻滚，血流遍地。大伙一看，哟，怎么成这样了，赶紧抢救吧，没准这救过来还能得到些情报。于是啊，小七杰兄弟各显身手，赶紧扯下他的衣襟儿给包扎。这刘世杰还喊呢：“谁有止血药赶紧拿来，我有。”可咱们说呀，这矬贼这一下伤口实在太大了，这肚子呀几乎整个给切开了，出血太多。这大家伙抢救半天也没用，终究他是咽了气呀。这冯焕看了看还感叹呢：“模样，这臭脚老婆养的矬贼有毛病吧，自己没那本事竟然还选这么个痛苦的死法，你给自己来个痛快的呀，傻不傻呀你？”咱们说这阵呢，刘世杰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兄弟们打扫战场，自己过来问这展平：“展平，你这儿有什么发现吗？

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展平啊，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原来呀，他跟范荣华、冯焕分开之后，一路跟踪。这刚开始啊，还挺顺利。结果呢，等到跑出十里之后，队伍拐到一个岔口，展平一看，哦，瞅见没？这是一片乱葬岗啊，估计他们要把尸体埋在这儿。所以展平啊，赶紧隐身树后，仔细观瞧。这果不其然呢，官军到了这乱葬岗啊，纷纷把这车上的棺材卸下，找了块平整的土地，开始挖坑。展平一看，瞅见没？这要挖一个坑，集中掩埋。这个操作呀，倒是很正常，省时省力。不过我们这怀疑半天，再瞅他们这做派，难道我们怀疑错了？这展平啊，正在这儿不自信呢，再看看，哎，发现这画风啊，有点不对了。怎么回事呢？这坑挖的呀，着实是小了点儿。按照刚才城门那儿统计的数量，这110多具尸体，这老大一堆呢。可这坑啊，也就够埋1/3的，这什么意思呀？难不成他们还要再多挖几个坑？没这道理呀，多费劲呢。而此时呢，队伍之中的那些小个儿啊，纷纷聚拢到一块儿，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展平侧着耳朵仔细听听，听不懂，这应该呀，那就是河童话。而这时候呢，另一边的官军呢，开始拆着棺材盖，把棺材里的死尸分类，胳膊、腿、头这些东西拿出来，集中到一部分棺材之中，这数量啊，大概就占这棺材总数的1/3左右。而剩下的呢，死人那中段也爆出来，集中到剩下2/3的棺材之中。等把这分完类了，官军开始散开，有的呀，把装着胳膊腿头这部分的棺材扔到坑里，开始掩埋。有的呢，在这儿准备大车，把装着死人中段这堆棺材装上去。把这些活干得差不多了呢，这帮官军呢，集体开始换衣服，换便装。展平刚开始看着这些行动，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这怎么回事？死人怎么还分开了？这搞什么鬼呀？哎，等这些人换了衣服，展平明白了，怎么回事呢？展平在这里呀，认出俩熟人。谁呢？一个就是老熟人，阴阳太岁无力。而再一个，展平这脸盲症也看明白了，就是那说书先生，我大哥认的没错。有人也许奇怪，展平不是脸盲症吗？这时候他怎么认那么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一点不奇怪。这阴阳太岁无力呢，跟展平是老熟人呢，当年要杀光展昭一家的，他是2号人物。展平呢，虽然没直接跟他交过手，但是面对面呢对峙过。当然了，展平那时候还小，吴力未必认得出来展平现在的模样，可展平认他没问题。而且这家伙有记号，阴阳脸嘛，这脸一分两半，一半阴一半阳，特别好记。而那说书先生呢，因为这范荣华呀之前提示过有这么一号人，所以展平啊特别加了小心。还有这家伙换的这身衣服吧，正好是说书那长袍，这假胡子也摘了，展平。

所以看准了，是他没错。这帮人收拾差不多了，那些个小个子也整理好了，换了便装，长刀背在身后，跟那天在龙王庙看见的是一个装束。咱们再说这些人呢，整备完成，拉着大车继续出发，沿着官道继续走。展平一看，我别跟丢了呀，继续跟踪吧。于是啊，看着这些人呢稍微走远一点，展平站起来往前跟踪。可没想到啊，人家再走也留神了，后头啊搁了一组断后，这里头啊有一个小个子，还有两个绿林大盗，一个叫赛活猴袁周绿，一个叫地里蹦赵铁柱。这展平没注意呀，往出一走，让他们给看见了，仨人一起拥上来，大战展平。要说呢，这赛活猴和地里蹦啊，这俩本事啊很一般，说稀松二五眼呢，一点不冤枉他们，也就比冯焕呢差不太多，经点有限。展平对付这俩没问题，俩绑一块，自己仍然柔韧有余。可唯独说合同话那个小个，武艺精不说呀，武器还好。这交手没仨回合，展平那剑呢就跟人家那刀一碰，当，这下火花四射。展平撤剑一看，好嘛，碰出个缺口。这展平明白，这种情况下你没法硬拼，只能施展这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和对方周旋。可这么打呀，没别的毛病，就一点累。这也亏得小七姐及时赶到，不然呢今天真够展平一呛啊。等展平把经过讲完，小七姐兄弟吃惊非小，如此看来，这盯的人果然在搞鬼。他们运走的不管是什么，就装在死人中段里那些东西，肯定是紧关节要之物，我们呀必须把他们拿到，只要拿到，这件事儿就豁然开朗。所以小七杰兄弟意见相当统一，追，一定要追上。所以七人呢不由分说撒开脚丫子，沿着官道就追下去了。反正这附近呢也没岔道，就一直趟子追吧。七个人跑了，范荣华三人组一看呢，得，既然如此，我们也跟着吧。他们仨呀也就紧随其后，沿着官道跑下去了。可也齐了啊，这一路追了30里，都到前头那驿站了，把这范荣华累的脚趾抽筋儿。可是呢仍然没发现大车的踪迹。这义侠太保刘世杰呀还特别进了驿站，拿着龙鞭信票见了这驿站的负责人，也就是义成。这义成一听，好嘛，开封府的人来了，哎呦，我在这值守了那么多年，还没见过开封府的人呢。于是就赶紧出来参见。刘世杰也不客气，义成，你可看见有大量的大车经过吗？大概他们运着60-70个箱子，有吗？刘大人呢，没见过。您别说啊，自从华州遭灾，我们这儿也不接待客人了，只管周转这救灾物资。这前几天嘛，倒是有一批从我们这儿走的奔华州去的大车，今天甭管是往华州去的还是从华州出来的，那是一辆没有啊。没有？近2个时辰之内有没有大批的人员经过？大概一二百人吧。
哎呦，回流的人。

0: 人的话，也没有啊。您要说今天上午吧，好像还有人经过，前前后后三个人，可是从下午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啊。嘿，齐了，什么都没有。范荣华和刘世杰他们全都愣了，这不可能啊，刚才那可是官道啊，到驿站这块为止别无岔路啊。这200多人，60、70个大箱子，再加上大车，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莫名消失呢？刘世杰也急了，快，各位赶紧沿着官道搜，一定要找到蛛丝马迹。是。小七杰弟兄啊，那都是精锐的校尉，本事也不小啊。于是大家呢，这拉开距离，沿着官道往回进行地毯式搜索。就这样，不到半个时辰，笑面郎君沈明杰回来了。我们找到了。这刘世杰一听，找到了，在哪儿呢？就在道边的树林子里。这话呀，连范荣华都不信。好嘛，200多口子人往旁边树林里一猫，我们根本看不见，这可能吗？刘世杰呀，他更不信。怎么，都在树林里？那他们都在干什么呀？哎，老刘啊，你还是过来看看吧。这语气不对呀，刘世杰明白有问题，所以赶紧跑去了现场。这范荣华呢，现在也歇得差不多了，于是三人组也跟上。等到了现场啊，众人全吓得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呢？只见这道旁的一片树林之中，这死尸躺了一地呀，足能有150多具尸体，旁边还散落着那些大车。可是啊，这箱子那是一个都没了。这会儿呢，小七杰兄弟中的柳金杰、柳玉杰两兄弟过来汇报：老大，我们把死者的情况统计了，这里一共啊有158具尸体，死因绝大部分是刀伤。据我们判断呢，这绝大部分人呢是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惨遭杀戮的。不可能！这时候三人组嗷一嗓子，把小七杰全吓着了。这七个人一看，怎么回事？安乐公他们这是要犯病不成啊？这刘世杰就得问呢，安乐公，你们说什么不可能啊？这三人组呢，相互看看，最后范荣华开口了：“哎，刘大人呢，我们想说呀，这些个人呢可不一般，不可能按你们说的，没什么反应就叫人给杀了。”哦，安乐公何出此言呢？展平冯焕，找。
1: 是。
0: 展平冯焕也不闲着，直接在这尸体堆里啊翻找一气。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呢，俩人分别报告：找着了，我俩找着了。这范荣华不由分说呀，拉着刘世杰到了展平冯焕的前头：展平冯焕，你们都说说。这展平点点头，指着他找到的其中一具尸体：
1: 是。
0: 刘大人您看，此人叫做吴力，外号阴阳太岁，是当年冷云峰的巡山小寨主，这功夫还不错呀，能让这家伙毫无反应的被杀，那得多高的功夫。我这说句不敬的话，恐怕您刘大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吧。旁边冯焕呢，也拎着一具尸体说了：乌鸦没错，刘大叔啊，您再看看这位，这家伙呀，看着是出没在附近的一个说书先生，可实际上他肯定也是个武林高手啊。 我在玄天。

0: 惯的，可见识过。这家伙的武器好像是对铁筷子，特别厉害，这随手一扔能扎进墙里三寸多深，这换个人谁受得了啊？这人要是没反应就被杀，除非这偷袭的人呢就在他身边，近距离来这么一下他反应不过来，否则呀，您说别的可能，对不起，您打死展平我也不信。哎，展平冯焕这么一解释，刘世杰听着点点头，这不无道理呀。可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呢？最后刘世杰一看，安乐公，那我恐怕得拜托您点事儿了。哎呀，没关系，刘大人请讲。现在您看见没，两处现场，这儿还有那个乱葬岗，这个里头啊都有大量的尸体和可能遗留的证据，仅凭我们七个呀恐怕处理不了，所以我们只能留下看守现场。那就拜托您了，马上回华州一趟，禀明包大人，让包大人呢派人支援。这范荣华呢是个热心肠，一听这个马上答应，没问题，刘大人，这就包在我们身上了，你们等着啊，展平冯焕咱们走。这三人组啊跑步前进，就要赶回华州。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2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

0: 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

0: 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2: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4: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2: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5: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2: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6: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2: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7: 上车，上车，好！
2: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8: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9: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

0: 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2: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3: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2: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4: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5: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6: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7: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6: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8: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9: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8: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0: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2: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4: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5: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

0: 海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十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

0: 室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

0: 苗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合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五个走在前、做表率、四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河。要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在三合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市第一中学邀请上海师范大学 AI 教育专家到校，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专题培训，全体教师集中参训学习。本次培训立足一线教学实际，以实操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专家引导教师系统梳理备课授课、课堂设计、作业管理、班级治理、家校沟通等教学全流程，分类筛选适配 AI 赋能的工作环节，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智能技术落地课堂的应用方法。整场培训采用案例讲解与实时实操相结合的形式，专家手把手演示 AI 教学实用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直观易懂。全体教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全程专注投入，紧跟授课节奏，边学边练，依托 WorkBuddy 智能教学平台开展实战研学，熟练掌握教学网站搭建、数字化工作台创设、课堂智能工具开发等技能，全员完成下学期数字化教学工作体系搭建，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此次培训有效更新了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提升了智能教学实操水平，为学校智慧课堂建设和教育数字化改革夯实基础。下一步，市第一中学将常态化开展智能教学研修，持续探索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开学在即，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禹顺、玉龙两家校车运营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及驾驶员岗前培训，全力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检查人员对运营校车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查校车标志、停车指示牌、灯光、轮胎、紧急逃生出口等硬件设施，细致查验灭火器、急救箱配备及安全带灵敏度、安全锤完好性、逃生门开合功能。同时，民警查阅年检记录、保险单据及驾驶人资质档案，询问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检查期间，民警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交通安全培训，围绕安全驾驶规范、通行准则及突发应急处置进行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强化责任意识。交管部门要求企业压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车动态巡查与路面执法管控，严格落实出车前检查、行驶中监管、到站后交接全闭环管理，以有力举措守护学子平安开学路。近日，居阳西街道在新天地一期社区开展趣味科学伴成长、缤纷暑假起新知、暑期科技小制作主题活动，辖区5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与。此次活动以安全简易、趣味性十足的科技制作为核心，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融入实操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探索新知、收获成长，有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课余生活，让假期时光更具意义、更有温度。活动中，志愿者老师

分步示范零件组装、线路连接、反应组件调试等完整流程，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动手操作。孩子们专注投入，认真思考，小心翼翼地拼接每一个零件，连接每一条线路。遇到难题主动举手提问，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从零散的电子零件到结构完整可以感应发声亮灯的声控台灯，经过一番努力，一盏盏精致的声控台灯陆续制作完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成功运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持续开展各类趣味科普文体实践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以缤纷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远，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默知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你谁？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啊，就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7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廊坊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精神，王宪坤参加三河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学习研讨、查百整改，高标准做好总结工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以实干实际推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要从严落实防灾减灾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稳定防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预警响应渠道，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力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紧密结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的具体实践上，以严实作风保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学细悟，统一思想，切实把牢正确方向，准确把握5个走在前、做表率、4个当先锋的实践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各项工作。要对标对表、细化分解，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方案、三清单和四统一要求，持续完善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